0: 风暴。这两个大臣，一个是御史中同，另一个是郎中张伦。这二位仁兄职务不高，胆子却不小。他们是各自写了一封奏折，要求复立朱见深。其实这个说法很早就有，朱祁钰也读过类似奏折，就算不批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坏事就坏在此二人那两份奏折上。这二位仁兄的奏折有什么问题呢？摘抄如下。先看中同的：富有天下，故当传之于子，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说的直白一点啊，可以这样解释：老子的天下应该传给儿子，现在你的儿子死了，这是天命所在，老天开眼呐。而张伦先生的更为厉害，他不但要求复立，还要朱祁钰逢年过节去向朱祁镇请安，中间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上皇君临天下14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句话的意思啊，就不用解释了，地球人都知道啊。说话就好好说话吧。可这二位的奏折，一个是讽刺皇帝死了儿子是活该，另一个更是提醒皇帝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呦，把皇帝不当外人，也真算是活腻了。这后果啊，也不出意料。朱祁钰看过之后是暴跳如雷啊，当时天色已晚，朝廷也都已经下班了，按规矩呢，有什么事情应该第二天再说。可是朱祁钰啊，竟然愤怒难当，连夜写了逮捕令，从这皇宫门缝递了出去，让这锦衣卫啊连夜抓捕二人。就这种方式啊，是紧急时刻方才能使用啊，平日都不用。那么此二人被捕后呢，被严刑拷打，锦衣卫要他们说出和南宫的关系以及何人指使，想利用这件事情把朱祁镇一同解决掉。但这二人呢，很有骨气，颇有点打死我也不说的气势，是一个字也不吐。这两个人的被捕不但没有消除要求复立的声音，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史称复楚之役。一时间呢，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复立，朝廷内外人声鼎沸，甚至某些外地的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朱祁钰万没想到啊，事情会越闹越大。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现在连自己的皇位也受到了威胁，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他的情绪已经近乎疯狂。为了打压这股风潮啊，他动用了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传家之宝——廷杖。他使用廷杖的原则也很简单，但凡说起复楚的人，一个也不放过，是个个都打。一时之间呢，皇城之前廷杖此起彼落，血肉横飞，惨叫连连，应接不暇。大臣们人人自危，这股风潮才算过去。当时复楚的大臣几乎都被打过，而这其中最为倒霉的是一个叫廖庄的官员，他的经历可谓是绝无仅有啊。廖庄不是京官，他的职务呢是南京大理寺卿。在景泰五年，他也凑了回热闹，上书要求复楚。不知为什么，后来追查人数打屁股时，竟然把他漏了过去。由于他也没在北京，就没有再追究了。一年后啊，他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他要进京入宫朝见，然后拿勘和回家守孝。这位仁兄本来啊准备进宫磕了头，报出自己的名姓，然后就立马走人，没想到朱祁钰竟然把他叫住了。你就是廖庄？ 哎呦，廖庄啊，动感荣幸啊，他万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这个小人物，忙不迭地回答道：臣就是廖庄。周祁煜也没跟他废话，直接就对锦衣卫下令：
1: 拖出去打80仗。
0: 哦，廖庄目瞪口呆呀、啊，他这才想起一年前自己凑过一次热闹。朱祁煜不但打了他，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直接给他派了个新差事，任命他为偏远地区定江驿站的驿丞。什么官啊？类似官方招待所的所长，是苦差事啊。打完了廖庄，朱祁煜猛然想起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同和张伦，便询问手下人这两个人的去向，得知他们还关在牢里后，朱祁煜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来个周年庆贺，连这两个人一起打。为了表现他们的首犯身份呢、啊，朱祁煜别出心裁，他觉得锦衣卫的行刑杖太小，不够气派，便急急开动脑筋，自己设计两根大家伙，就是巨杖，专程派人送到狱里去，并特别交代，这两根专门用来打他们的，别弄错了啊。说实话呀，这两根特别设计的巨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一顿板子下来，那位钟先生就去见了阎王，而张伦估计身体要好一些，竟然挺了过来，但也被打残了。朱祁煜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从此没有人再敢提复楚一事。朱祁煜本不是暴君，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和他的哥哥相敬如宾，感情融洽，但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步推向黑暗，他变得自私、冷酷、多疑、残忍，囚禁自己的哥哥，废除自己的侄子，打死反对他的大臣，谁敢挡他的路，他就要谁的命。但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权力的巩固，不断有人反对他的行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却没有人同情他。那些大臣们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撑不了多久了。他很明白，一旦自己死去，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算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权力，他六亲不认，做了很多错事，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欲罢不能。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他唯有以更加残忍和强暴的方式来压制。权力最终啊，让他疯狂。歇斯底里的朱祁煜终于用棍棒为自己争得了平静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生活只有两年。景泰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正月，按照规矩，朱祁煜应该去主持交祀，可他已经病重，依然无法完成这件事。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眼见他病重，大臣们非但不慰问他的身体，反而趁此机会上书让他早立太子。人还没死，就准备订棺材分行李了。朱祁煜的愤怒已经无以复加，他急火攻心，病情加重，实在没办法了，他便找了一个人让他替自己去主持祭祀。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叫来的这个人正是施亨。此时的施亨已经成为了于谦和朱祁煜的敌人，北京保卫战立下了大功后，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赏，被册封为侯爵，而功劳最大的于谦却只得到了少保的虚名。施亨心里不安，便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勉为官，算是礼尚往来。可他万没有想到，于谦对此并不感冒，反而对朱祁煜说了这样一段话：

石亨身为大将，却保举私人，应予惩罚。哎，搞什么名堂啊？保举你的儿子不但不领情，竟然还去告状。这个石亨不能理解于谦这样光明磊落的行为，他也不想理解，他只知道于谦是一个不上路的人，一个不履行官场规则的人，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但是于谦是不容易对付的，他的后台就是朱祁钰。石亨明白，要解决这个对手，必须先解决朱祁钰。而当朱祁钰奄奄一息地召见他，让他代为祭祀时，他意识到机会已经来临。这一天是正月11，阴谋就此开始。正月11日夜，石亨为他的阴谋找了两个同谋者，一个叫曹吉祥，另一个叫张悦。这是两个不寻常的人。曹吉祥是宦官，原先是王振的同党，而张悦的来头更大，他是张玉的儿子，张府的弟弟。石亨和他们关系很好，此时便凑在一起准备搞阴谋。可谈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阴谋从何搞起？要知道啊，阴谋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而三人之中呢，曹吉祥是太监，见识短，张悦是高干子弟，眼高手低，武将石亨则是粗人。这样的三个人如果谈谈吃喝玩乐，估计还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他们要讨论的是谋反，以他们的智商和政治斗争水平，想要搞这种大工程，估计还要回学校多读几年书。眼看这事儿要泡汤，石恒便去向他的老熟人太常寺卿徐斌请教搞阴谋的入门知识。徐斌告诉他，自己老了，已经不适合这种高风险的职业，但可以推荐一个人去和他们一起干，然后他告诉石亨，只要这个人肯参加，是大事必成啊。他推荐的人就是徐有贞。徐有贞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他已经忍耐了太久。他眼光独到，极有才干，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众人唾弃，受到冷遇。虽然他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但当年的羞耻始终挂在心头，他要讨回属于他的公道。于是这个阴谋集团迎来了第四位成员，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成员。到底还是读过书的人搞阴谋有水平。徐有贞刚参加会议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和南宫内的朱祁镇取得联系，才方便动手。毕竟你们就算杀了朱祁钰，也不可能自己做皇帝吧。那三位粗人呢，这才如梦初醒，便马上派人去和朱祁镇联系。这一天是正月13日，阴谋集团确定计划正式实施。正月14日晨朝会，朱祁钰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他依然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将决定帝国的继承人。会议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大多数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因为朱祁钰本人没有儿子，似乎已无更好的选择了。大学士王文和陈寻是朱祁钰的亲信，自然不同意这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到外面去找个藩王来做皇帝，也不要复立朱见深。大臣们各持意见，谁也不服，便在朝堂上争吵起来。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朱祁钰坐在皇位上，悲哀地看着下面这些吵闹的人们。他很清楚，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争来争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利益，为了投机。哦，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读书人，不过是一场游戏中的棋子而已，权力的游戏。

0: 我也是游戏中的一员呐、啊，可我这一生似乎也快走到了尽头，游戏该结束了吧？但在结束前，我绝对不能输。朱祁钰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对大臣说出了他朝会中唯一的谕令：我现在染病17日，早朝复议。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话：复立以往之事不行。这个以往啊，就是朱见深。话说到这份上，群臣只好各自散去，准备3天后再来。朱祁钰发布了谕令，用自己的权威又一次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的一次朝会，最后一道谕令，最后一次胜利。正月14日夜，石亨家中，徐有贞看了一眼石亨：南宫知道吗？南宫啊，指的就是朱祁镇。石亨点了点头：已经知道了，他同意了。徐有贞笑了：只要朱祁镇同意，阴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一个看来几乎完美无缺的计划。第一步，先利用边关报警的消息，让时任总督的张悦率领1000军队进入京城。第二步，利用石亨保管的宫门钥匙打开内城城门，放着1000人入城，作为后备军和警戒，以防朱祁钰的军队反扑。第三步，去南宫释放朱祁镇，然后带着太上皇进入大内宫城，趁朱祁钰病重宣布复位。这个计划确实十分的好，考虑周详，分工明确，石亨和张悦都很满意，但他们也有疑虑。会不会还有什么漏洞呢？徐有贞自信地答道：不会有什么漏洞的，这个计划呀，一定能够成功。石亨和张悦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相信徐有贞的判断。然而这个计划确实是有漏洞的，这个致命的漏洞就是，虽然石亨管理京城防务和内城城门，但他们并没有南宫和大内宫门的钥匙。南宫且不说，这个大内宫城却是真要人命啊。明代的所谓宫城，就是清代所称的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没有皇帝的命令，夜间宫城城门是绝不会开的。那些士兵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攻打皇帝的住所，而且只要一打起来，闹出声响，侍卫和城防部队就会立刻赶到，等待着徐有贞等人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我相信与徐有贞的聪明应该了解这一点，但他却坚持着要冒风险去实现这个所谓的完美的计划。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朗天气，西风二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

好，关注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6月10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县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0: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

好的，自行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路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个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膜失，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15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不久前，有媒体曝光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文，这种看不见的污染，轻则影响体验，重则误导决策。治理看不见的污染，不仅是在填补技术漏洞，更是为人工智能发展夯实根基。数据更可信，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重要工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8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9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邯郸市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邯郸市举行。省长王正普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贺杰出席仪式。本次签约是推动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向纵深发展，实现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共享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更好满足邯郸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高考期间，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全省413个考点严格管理，规范组考。近10万名考试工作人员恪尽职守，秉公执考，同筑考试安全防线，共守公平公正底线，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工作目标。
日前省气象

与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省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全畅介绍，河北省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从坝上高原到渤海之滨，立体气候特征显著，造就了各地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为持续擦亮河北文旅品牌，助力河北提速国际化旅游目的地的建设，6月7号，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举行。会上集中发布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游线路、入季旅游国际航线与便利化服务措施。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目前河北已经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32摄氏度。今天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20摄氏度。11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另外10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12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摄氏度。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从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传来好消息，2026年度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公布，任丘开发区再添9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环亚线缆、河北星洲电缆等辖区优质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开发区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总量达11家。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

0: 盔，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六月十日的当时事件。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报告，预判国民党投降反共风险，明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卫反摩擦的核心方针，稳定抗战大局，为应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提供了理论指引。1949年6月10日，上海查封证券大楼，整治金融投机。上海军管会查封操控银元、物价暴涨的证券大楼，重拳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快速平抑市场物价，稳定新上海经济秩序，是新中国初期经济治理的关键举措。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写下了重要题词，确立新中国体育事业根本宗旨，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深刻影响全民健康事业建设。1958年6月10日，中央设立五大中央专项工作小组，党中央下发通知，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直属领导小组，由陈云、彭真、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分任组长，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机制。2003年6月10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纲要正式推出，系统阐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在全党掀起理论学习热潮，夯实新世纪党的思想理论根基。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捐出寿木架浮桥。1934年十月，准备长征的红军为了顺利渡过供水河及于都河，中革军委要求在近百里的于都河上架设多座浮桥。为支援红军架桥，于都县城居民几乎把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

0: 甚至寿木都捐献出来。于都县城东门有户姓曾的人家，刚出月子的儿媳得知嫁福桥需要木料，便将自己睡的床板捐献出来，母子二人只能在地上铺禾草，再垫上草席，就地而眠。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仍缺门板，回来跟儿媳商量，儿媳为难地说，哪里还有门板，各家各户都捐出去了。曾大爷说，现在情况紧急，红军就等着这几块门板架桥呢，不如将给我准备的那幅寿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儿媳一听着急地说，不行不行，万一……他背转身去偷偷地抹泪。曾大爷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你是怕我死了没法埋，哎呀，用张草席将我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说着曾大爷从屋角拿出一把斧头，儿媳见他果真要砸棺，急忙扑在棺木上用身体护住棺木，痛哭道，要砸你就往我身上砸。曾大爷语重心长地说，好儿媳啊，难得你有这片孝心，现在我们把寿木捐出去，稍后的日子我们攒足了钱再买。红军现在是火烧眉毛，等着这几块板救急呀。曾大爷及红军之所急的心情感染了儿媳。原来曾大爷一家靠打鱼为生，红军没来之前终日以船为家，漂泊在鱼都河上，受尽了鱼霸劣绅的欺压。红军来了之后，通过土地革命，曾大爷一家才分到一些房子，两亩多地，日子逐渐好了起来。曾大爷的儿子还娶了媳妇，成了家。半年前，曾大爷的儿子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儿媳见拗不过他，只好含泪让曾大爷将棺木拆了。媳妇又担心地问，不晓得我们将棺材板送去架桥，红军会不会嫌弃啊？曾大爷说，嫌弃什么，按我们余都人的说法，送棺材又送棺又送财，送给红军这是大好事吗？说的儿媳也笑了。于是两人高高兴兴将寿木送到架桥工地。正在架桥的工兵连长知道了此事后，向前来工地视察的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感慨地说，余都老表真好，苏区人民真勤。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富豪版本的《粉红色的回忆》，福瑞玉渊芳推荐了一首《纤夫的爱》，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花桥流水》，赞皇李子一推荐的一首谭咏麟的歌曲《讲不出再见》，连静范访推荐的是一首《今夜我想喝醉》。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富豪版本的《粉红色的回忆》。

好了，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的一首花桥流水，稍后是赞黄丽子怡推荐的一首讲不出再见，还有连静范访推荐的一首今夜我想喝醉。

0: 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关键词。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早
1: 喧闹了枝头花瓣颜色好。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林静范访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今夜我想喝醉》，稍后是一首关键词，还有清贫没入繁华推荐的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清风少男之推荐了一首《浪拉煽情》。

好了，这首歌曲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推荐的一首刀郎的《绣红旗》。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

0: 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如果朋友没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热线，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1: 不少人去红星门看楼二楼门，是45平米，可以自己做办公室，也可以对外出租，也可以当展厅。
0: 好的。
1: 价格面议。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6-317-81576。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红星美凯龙二楼的门市房45平米，电话是186-317-81576，186-317-81576。

0: 想一辈子。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购买一台血泵机，尺寸有1.2米，如果要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我是青城酒店。
0: 嗯。
1: 到报界两名，要求年龄60多岁以内，男女均可，工资每月2700，不加工资，有3天供酒，包吃住。电话：189-317-179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青峰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0岁以内，月薪2700，每月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91，189-317-179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我查一下昨天那个什么的，赵宝五那个号。昨天赵宝，你的赵那宝那个，是昨天上午的信息吗？哎，是昨天什么时候的信息？上午还是下午？ 这位朋友，喂，
1: 哎，
0: 啊，您说一下是昨天什么时候的信息啊？我昨天没有记录有这样一条信息。
1: 上午，昨天上午。
0: 嗯，这位朋友没有查到这样。
1: 提示一下的，张亮保姆。
0: 没有，这位朋友。
1: 没有啊。
0: 对。
1: 行，那就拉倒吧。
0: 嗯，如果您想求职的话，啊，挂断了。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那个，我是粤恒商务快捷酒店，我们这儿招聘客房的服务员，年龄是在30到60周岁之间。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工资面谈。
0: 工资大概，请要说一下，这个朋友。
1: 大概在36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22723888。
0: 地址说一下。
1: 地址在那个远景小区旁边，然后这个邮件西路。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要招聘客房的服务员，年龄要求30到60岁，月薪3600元左右。电话是22723882272388。

因为听众要出售红京美凯龙二楼的门市房，大概45平米，电话18673171576，18673171576，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码力以上，电话是158-372-0693，158-372-0693。 清风酒店招保洁员，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71-7797，189-371-7799，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客房服务人员，年龄30到60岁，工资3600元左右，电话是22723882723。 好，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供求信息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来参与节目。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1: 我这边急。
0: 嗯。
1: 我今年50多岁，我有多少经验？找份老看家，我没有去工作，要求我给我报收入，工资结的，不能免谈。电话138-3276-4582。
0: 嗯，好嘞，再见，这朋友。刚这位朋友呢，今年50多岁，想要求职一份看家或门卫的工作，要求最好包吃住，工资月结。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拿家务、眼皮、电缆厂，招门卫2名，

0: 嗯，
1: 工资一下，身体健康，然后那个做麻家务附近的，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0: 啊，一个月2000，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然后打电话就打这个电话，多拨几遍给我。
1: 嗯，号码说一下，
0: 187 137 165 165，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麻家务的电缆厂招聘门卫，年龄70岁以下，月薪2000，最好是附近的，电话是187 137 16 125 187 137 16 125。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哦，我有一辆那个4.2米的京牌高蓝车。
0: 嗯。
1: 想对外出售或出租。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830731178。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有一辆金牌高蓝车4.2米要出租出售，电话18830731178，1883073117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

0: 网瘾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我有两个架子车出售，6米乘2米1，另外有2台洛阳拖拉机，有带后输出，有不带后输出的。这位朋友再说一下，是架子车出售，6米乘什么？
1: 2米1，2米1宽，6米长，2米1宽。好的，还有什么？两个洛阳拖拉机，有一个带后输出轴，有一个不带。哦，洛阳拖拉机。好的。行，没有了。嗯，您的电话说一下。幺三九幺三九三幺七九零九八三。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 这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架子车，6乘2.1米，还有2台洛阳拖拉机，电话是13939零98三，13939零98三。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这一份门卫看家的工作，要求最好包吃住，工资月结，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麻家坞附近的电缆厂招聘门卫， 年龄70岁以下，月薪2000，联系电话是18716125，18716125。出租出售4.2米金牌高栏车，电话18833073，1178，18833073，1178。 出售一辆架子车，6乘2.1米，还有2台洛阳拖拉机，电话是13931790983，13931790983。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我想着处理几块大方木头。
0: 嗯。
1: 嗯，还有几个木坨子，两根电视绳，还有个吉他，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不是折腾那腾的，烤电用的那个机器。想着那个，处理里头，电话就是192-6332-738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啊，还有这个木托子，铁丝绳、吉他啊，烤电用的仪器。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啊，刚才有人求购拖拉机是吧？
0: 求购拖拉机是吗？
1: 预出售。
0: 这位朋友他是出售的。
1: 他是出售的。
0: 对。
1: 哦哦哦，好，哎，对不起。
0: 嗯，好嘞，再见。

0: 请问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请讲。我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125升的，125马力的，25马力的，25马力的，带着个泡子啊，带着个泡子，四十几，带着泡子啊，四十几都卖的啊。联系电话115七18695啊。好嘞，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这个求购农田作业的大型拖拉机，一台要求100马力以上，要求品牌东方红或者是雷沃带农具，另外出售25马力的拖拉机带袍子，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万达今年高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公司是2400。
0: 管吃，当过保安的优先，电话是183-3070-9629。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月薪2400元包吃，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招保安的是吗？
1: 哦。
0: 万达那个吗？
1: 对对，我一个月才2400。
0: 嗯，183。
1: 183啊。
0: 3070。
1: 3070。
0: 对，最后是9629。
1: 9629，183-3070-9629。
0: 是的。
1: 哦，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啊。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那里是一个盘古的塑料制品厂，然后装焊工，本是5到45周岁，然后两把刀，有夜班，可以提供住宿，那个中午免费管饭，月工资大概在10000左右。
0: 您再说一下盘古的一家塑料厂是吗？
1: 对，塑料制品厂。
0: 好嘞，电话说一下。
1: 155-1222-1432，
0: 我记下了，再见。
1: 啊，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盘口的一家塑料制品厂，要招聘男工，年龄25到45岁，两班倒，包住，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55-1222-1432，155-1222-1432，这是个异地号。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喂，尾号是733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来自庞口的一家塑料制品厺要招聘男工，年龄25到45岁，两班倒包住，中午管一顿饭，工资在10000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55-1222-1432 155-1222-1432，这是个异地号。有一听众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一个木托，钢丝绳、吉他、烤电用的仪器，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出售25马力拖拉机带刨子，另外求购农田作业大拖拉机，要求100马力以上，要求品牌东方红或雷沃带农具，电话是151-757-18095，万达金街招保安员，月薪2400包吃，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是正常流量，招包界两门，要求60多岁以内，男女不限，工资每月2000起，不压工资，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尾号733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1: 我想发个信息。
0: 啊，可以的，请讲。
1: 我想找个收麦子的收个音。
0: 嗯。
1: 收麦子的。
0: 想这个寻求收麦子的。
1: 电话是。
0: 嗯。
1: 1501007433332。
0: 这位朋友，您是想？这位朋友，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喂，这位朋友，没有太了解他的意图啊，不知道是求购这个收麦子的收割机，还是寻求这个收麦子的收割机有优小麦要收啊？他的电话是15100747433215100747332，15100747332。我了解，大概应该就是有家中有麦子要收割啊。再来重复一下电话：15100747433215100747432。15100747332。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这个包吃住，电话18931717179118931717791。

0: 房子。
1: 嗯，介绍一下。
0: 嗯，有住房，平房四间，在这个庞前营。还有这个厂房，在庞家营村南，美卢湾对过。
1: 嗯。
0: 厂房大概四亩多。嗯。三相电什么都有。
1: 嗯。
0: 水电。有租的跟我联系吧。17733749350。
1: 嗯，好，再见。
0: 这是我电话。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庞家营附近的平房四间，另外还有占地四亩的厂房要出租，电话是17733749350，17733749350。

因为听众要出租平房，此间位置在庞家营，另外呢有占地四亩的厂房要出租，电话是177-3374-9350，177-3374-9350。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广播。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时不利兮罪不是，
2: 罪不是兮可奈何，欲兮欲兮奈若何。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心，桃花心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5: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生缘灭还自在。
6: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7: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路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8: 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
9: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10: 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
11: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江春。
1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3: 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死，民可垂于竹帛也。
14: 古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呀。
1: 大丈夫处世，碌碌无为，与朽木浮草何异？
15: 你等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日后怎成大器？要记住，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也。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6: 敢使龙城飞将在，吾将胡马度阴山。
17: 我等都是有志之士，只是报国无门，又有哪个生来愿做草寇，脸上带着两行金印，一生被世人耻笑。
18: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15: 夫处世之道，以及应变之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19: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又何苦争斗不休。
5: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7: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15: 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4: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求，真乃大丈夫也。
17: 人生得意。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4900余名考生参加高考；我市多部门联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市4942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迎接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试。上午7点50分左右，一辆辆满载着希望和梦想的送考车辆，在交警全程护航和交通疏导下平稳。

0: 有序驶出校园，奔赴各个考点。考场外，一场温情满满的送考仪式暖心上演，家长们精心准备花样送考，不少家长身着典雅旗袍，手举葵花亮相现场，寓意旗开得胜，为奔赴考场的考生们加油鼓劲。高三年级全体教师做好学生的后勤保障，让学生安心放心自信应考。今年我市参加高考的考生共有4942人，设167个考场，考点设在市一中北校区、市一中南校区和市第八中学。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我市多部门通力协作配合，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全力护航高考考生。为确保考试公平安全顺利进行，市公安、城管、市场监管、卫健、供电、消防等多个部门纷纷加入到护航高考的队伍中来。考试期间，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校园安全、交通秩序、消防安全、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各项管理工作。同时，医护人员驻守考点，保障考试期间考生的身心健康，努力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市公安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尹庆霞：
1: 高考期间，我们中队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遇考生忘带证件、赶时间等紧急情况，随时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护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畅抵达考场。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5日，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成立10周年庆典在轩林艺术中心举行，百余名摄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10年光影硕果。女摄协负责人总结了过去10年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深耕创作，服务社会。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任丘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协会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活动现场为光影世界10年芳华摄影展入选作品进行了颁奖。协会将京南海棠谷生态采摘园、任丘市莲心家庭农场确定为采风创作基地，并为其授牌。文艺演出环节，原创诗朗诵、豫剧、三句半、歌曲、旗袍走秀、大合唱等节目展现了女摄影人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风采。庆典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了10周年摄影作品展。市女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蕊：
2: 站在新的起点上，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将一如既往秉承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宗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打造更具时代感和艺术价值的。
0: 本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任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肩、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粮、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

0: 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

0: 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9: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 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

0: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这是我听过最释然的一段话，不要执着于任何一段关系，也不要纠结任何人的去留。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问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我真心待你，而非执着于你，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任何关系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程咬金这个人是外表粗鲁，内里精细，他的智力啊没开发出来，如果开发出来，一般人都没他心眼多。他也明白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贫富不交。姚俊达这么有钱，我穷得吃不上饭，他主动跟我交朋友，他安的什么心呢？为什么呢？一时没明白，他找个借口就跟姚俊达闹腾闹腾，叫伙计给他妈送上等酒席一桌。当伙计回来说把上等酒席当折罗了，折在一起，当时就急了，告诉姚俊达，你这个朋友我不交了。就这么句话可把姚俊达吓坏，气得蹦起来给伙计呱一个大嘴巴，把伙计打得直愣啊。姚俊达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我和程爷我们是哥们儿，有交情，你怎么能叫老太太吃杂货菜呀？伙计捂着脸说，他是他们家也没有加过成啊。没有加是成，你不会把元龙放在那儿明天再去取吗？当时我绕住了，去再送一桌。伙计。

0: 这怎么回事？哦，程爷，我们掌柜的有话，每天您来给您预备十吊钱，为的是给您零花钱。如果家里还有别的用项，您自管言语，我再给您拿着。嗯，好了，挺孝顺。说着把两串钱搭在肩头上，大包小包这一提了，伙计送出去。程咬金大腰大摆，洋洋得意，唱着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他妈一问，你怎么又拿回来这么多东西啊，还有钱呢？娘哎，你怎么了？他是报咱们家的恩呢。你这么说吧，从此程咬金每天一趟会友楼，吃饱喝足了，什么新鲜的什么好的往家里一拿。就这样一个多月了，简直这买卖就跟他的一样，可是就没再见到尤俊达。程咬金问呢，一问掌柜的伙计说，不是东家有事，就是家里忙。程咬金翻来覆去这么一想，他为什么叫我这么吃着喝着还拿着，他图什么呢？这可就怪了，都说无利不起早，他想干什么呢？嗨，管他那套的，吃两天再说，反正我也没什么干的。这一天呢，程咬金起来晚了，揉揉眼睛一看，哟，太阳都老高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蹬上鞋，下地干嘛呀？要上会友楼。娘，今儿我起晚了，我该上柜上了啊！说完转身要走，刚要迈门槛儿，老太太后边喊了一嗓子：“阿丑，你给我回来！”啊啊！程咬金一转身，哟，瞧他娘面沉似水。
1: 娘，怎么了？
0: 阿丑，你给我跪下。啊，程咬金想，坏了坏了，八成要糟，我今天说谎明天说谎，大概要漏啊。他扑通跪下了，娘哎，我给你跪下了。前文我说过，程咬金别瞧他在外边怎么横，要说在家里头，老太太一瞪眼他真害怕。娘啊，您生气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程咬金每天从会友楼回来带了钱拿回吃的，老太太生了疑心，虽说他给尤掌柜的出过力，也不能说这个买卖就算我们家的了。老太太把隔壁卖耙子的王二叫过来，就讲程咬金对自己所说的话跟这些日子的情形一说，求王二给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王二答应了，第二天王二来了，就把程咬金卖耙子吃饭怎么把人家伙计掌柜的灶上都给打了说了一遍。人家东家来了，不但不怪罪，还要跟他交朋友。为什么要和你儿子交朋友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这个掌柜的在本地是怎么个人？以前他卖过私盐？王二笑了，老人家，人家多次卖过私盐呢，谁不知道他是武南庄的大财主，家里骡马成群，自己在集上开的买卖，在本地面很爱交朋友，那是人所共知啊。哦，老太太明白了，程咬金说的是瞎话，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再不管教，哎，他又得蹲大牢了。老太太听明白，回到院子里等到天黑。天黑的时候，程咬金喝醉了，回来躺下就睡着了。老太太明白，这阵我叫也叫不醒，说也说不明白，所以等早晨老程酒劲过去要走，才把他叫回来，叫他跪下。老程说，妈，你为什么生气？老太太未曾说话，泪如雨下。阿丑啊，自从你爸爸死后，你七岁，我带你逃难来到了山东，把你养大成人，不容易呀。而今你一棒子打不倒，也成个汉子了。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娘，没有。你怎么说这个呢？那你为什么跟我说瞎话？娘，我不敢。你再说不敢，我可打你了。说着一伸手，

0: 把这扫炕的笤帚疙瘩拿起来了。你说拿这个要打程咬金都成笑话了，可是老太太就想拿这个打儿子。我问你，这个会友楼到底怎么回事？我打听明白了，你要不说实话，我今天打折你的腿。程咬金一想，今天是瞒不过了，就把打架的事儿、尤俊达怎么追着跟他交朋友以及所说的话全盘托出。老太太说，你二次又见着这个尤掌柜的没有？
1: 没有，我问了，都说家里忙没见着。
0: 嗯，老太太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孩子，不对呀，其中必有缘故。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他凭什么叫你白吃白喝？你别看你在外头胡打胡闹，这个事情你不懂。别看那姓尤的名着开饭馆子的东家，暗地里不一定是好人呐。你跟他交朋友，可防着中了人家圈套。你爸爸活着时候常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交的都是什么人呢？
1: 娘啊，我也觉着不太对劲儿，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今儿个你还到那去，不过你一定要见见那个姓尤的，见到他之后把他给我领到家里，我瞧瞧，我看看他是好人是坏人。比如说我一瞧这个人能交，你就跟他往下交，我要说这个人不能交，从今儿个起他干他的，咱们干咱们的。别看咱们娘们穷，得穷个干净，去吧。
1: 是，娘，那我走了。
0: 就这样程咬金出来了，来到会友楼，伙计赶紧迎出来，哟，程爷来了。
1: 可不来了吗？不来我还死了。
0: 哟，大伙一想今儿个风不顺呢。程咬金一直来到三号雅座，张伙计过来，程爷您来了。
1: 不来怎么着？
0: 我给您打洗脸水去。
1: 甭打，不洗了。
0: 给您沏茶，
1: 不喝。
0: 八成您饿了吧？我给您要菜要酒，您先吃着。
1: 我不吃。
0: 程爷，您今儿个心不顺，跟谁生气呀？
1: 哼，我谁也不跟谁生气，干脆我告诉你，我吃恶心了。赶紧找你们那个姓尤的东家来，我有话说。
0: 哎呀，不行啊，这两天我们东家在家里有事儿来不了。
1: 那我不管，你赶紧找去啊。看着没有，看看天，咱们以正午为期，过了午时他要不来，我就放火烧楼。
0: 哎，您别烧，我给您找去。
2: 张三伙计出来跟二贵一说，二贵说不好，这姓程的说干啥干啥，快骑快马送信去。有人急忙奔武南庄送信，时间不大，尤俊达风似风火似火的来到会友楼。林远听程咬金喊呐，他急忙来到后堂奔雅座，启连龙来到里边，哥哥在上小弟有礼。
1: 程咬金一看，哎呀行啊，你来了，坐下，咱们有说的。
2: 尤俊达落了座，
0: 哥哥谁慢待你呢？
1: 没有，我问你件事儿，你不是说要登堂拜母吗？
0: 嗯，我们家也许太穷，你为什么老没去呢？
1: 没别的，今天你辛苦一趟，我娘要看看你。
2: 尤俊达多心眼儿，那是贼头啊，他眼珠一转就明白了
0: 啊，这种糊涂他妈老太太不糊涂，可是我现在去，我这身穿戴他是五福短靠啊，一看是链家，不像做买卖的非漏了不可，我怎么能搪塞过去呢？哎，有了，哥哥，这两天呐，家里事儿太忙，外头事儿也多，始终抽不出功夫，改日我必到。
1: 那不成，这就得走。

0: 你要不去，咱们这个朋友就不交了。尤俊达就怕和程咬金交不上朋友，可是他这身啊，叫老太太一看就能看出破绽，不像做买卖的。怎么办呢？哎，有了，今天可不行，我们村南边修了一座桥，是我当着头，今天完工，我得给他们算账，开发工钱，明儿个准去。要是不去，打今儿个起，咱哥俩谁也不认谁，这还不行吗？好，那你可得准去，咱们就这么办。那好，今天咱哥俩喝会儿酒。吃饱了喝足了，尤俊达回庄子不提，单说程咬金来到家里，把经过和他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好吧，明儿个他来我看一看。到了第二天，娘俩刚吃完早饭，就听外边车把式喊，我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吁，又听外边有人叭叭叭敲门，请问这是程宅吗？程咬金出来开门一看，哟，车把式赶着蓝缎子轿车，菊花青的大骡子驾辕，车上坐着两个丫鬟，尤俊达骑了一匹马，正下马拴缰绳呢。哥哥，您早饭吃了吗？
1: 哦，兄弟，你来了，往里请吧。
0: 我是特意来看咱娘来了。哥俩说着往里走，程咬金一边走一边喊，娘哎，我兄弟来看你来了。这只老太太已经迎接在院子当中。娘，这就是我兄弟尤俊达。
1: 兄弟，
0: 这是我娘。老太太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80盖外，中等身材，头戴平顶四愣，宝蓝色如生金，青缎子缎条缠顶，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穿宝蓝色一件通长青护领，白水袖，腰系杏黄丝绦，下边大红中衣，足蹬白袜斧子履。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脸，黑中透紫，紫中透润，通关鼻子，四字阔口，大耳相衬，二目有神，微微有点胡须。老太太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这么一看，尤俊达有点发毛啊。他看看老太太，虽然鬓发洁白，衣服蓝绿，可是非常端庄，一看不是穷老太太，是啊，那是总镇的夫人呐。老太太看着尤俊达，心里琢磨，尤俊达紧走几步，撩一跪倒，伯母在上，侄儿给您磕头了。这老太太稍一沉吟，心里琢磨，这个人的穿戴倒像买卖家的大掌柜的，可是看他相貌是个武帝，看他二眸子烁烁放光，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

本节时间下午的2:02，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10号，雷阵雨转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伴有北风二级。明天呢6月11号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西风二级。周五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三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及天津以及周围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这三个地方呢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城市都不限号。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2和7，周二限行3和8，周三限行4和9，周四限行5和0，周五限行1和6。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长深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阴雨，秦滨高速管控2颗EV车辆上道，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9号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九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的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呢在2028年交付。

北京方面消息，八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那此前呢，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和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重庆呢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线上修改服务，市民呢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者是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了。全国天气方面，今天呢，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和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具体消息。先来关注油价，受美伊谈判最新的消息影响，国际油价暴跌。北京时间6月9号晚上，纽约原油报每桶87.65元，日内跌4%；布伦特原油报每桶90.99美元，日内跌3.46%。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在6月18号20-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届时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在6月10号，也就是今天发售。同时呢，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目前呢，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市民们呢，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发布的雷暴大风预警信号的消息。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河北省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天下午呢，到夜间河北全省多云见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个别的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

0: 雨晴见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近日呢，一个网友发视频说，他晚上呢在江苏常州的某一个路段驾车的过程当中，被对向车辆强光照射晃眼，待两个车交汇之后呢，他突然发现自己车道前方竟然有人摆开了桌椅，疑似正在吃喝，紧急避让，这才未酿成大祸。据平安常州公众号的消息呢，当地的交警对这起呢夜间占道聚餐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置。据了解，6月7号晚上7点57分，当地的交管大队呢接到群众举报说，某个地方啊道路上有人呢占道聚餐。经查，当晚王某、尤某等五人在神女湖南侧大巴路段随意停车，并且在车旁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一个小时，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路段呢是临水坝埂的一个道路，而且夜间的视线比较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的空间，极大增加了剐蹭、碰撞及人员受伤的风险。那相关的执勤民警呢依法把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进行了警示教育，并且对他们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做出了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经接受教育处罚。在这里呢，也通过这件事情郑重地给大家提个醒，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我们需要依规停放，严禁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临水道路或者是窄路、弯道这些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停车聚餐、露营或者是逗留。另外呢，夜间会车，我们应该在距对向来车啊大概150米以外就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的时候呢，应当使用近光灯。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是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一些低能见度情况之下行驶的时候，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而且呢，像一些偏僻的路段，它不等于安全区域，任何漠视交通规则、占用公共道路的行为，都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2: 多可怜，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6: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5: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6: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5: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6: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5: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6: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

0: 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1: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2: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3: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2: 你也喝酒了吧？
3: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3: 来瓶二锅头。
2: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3: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2: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一台7万级的轻越野 SUV 要什么水平这才值得您购买呢？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来说？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呀，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三件事儿：首先，开起来它是不是真的省油；第二呢，用起来空间 够不够大，烂路能不能走。那这次呢，北京越野也直接用直播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特别是油耗的挑战。 BJ30呢还有亮点的成绩， 城区路况打破了5升的大关， 百公里油耗不到5升。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北京越野 BJ30。

北京越野PGA30 呢，这一次挑战不仅是在国内，还在南非、波兰、印尼、阿联酋和墨西哥这五个国家进行了挑战，让车呢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跑个遍，魔鬼训练里啊都没有趴窝，这也是客观证明了它的底盘、它的混动系统和整车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 那北京越野的PGA30呢，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风阻呢比较大， 通常油耗都不低，更何况它还带四驱。 但是呢，在6月5号的直播实测当中， BJ30旅行家 在包含拥堵、高速、乡道这些复合路况之下， 最终呢跑出了100公里油耗 4.8升的成绩。 其实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每天上下班通勤，或者是周末开车去郊外，一公里油钱呢大概只要4毛钱左右，比很多家庭用车的轿车还要更省一些。 其实呢，这主要归功于它的3擎HEV混动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电机优先干活，发动机呢只是在最省油的区间介入，避免了拥堵时的一个怠速喝油的毛病。 北京越野PGA30的车身尺寸呢， 是4730、1910、1790毫米， 但是轴距呢有2820毫米， 这个呢在同级当中啊算是很长的了。车内空间呢是真的大，实测显示后排坐满人也不觉得憋屈。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后备箱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拼成一个1.9。

1.92米的大床，对于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这也意味着你不用搭帐篷，直接在车里就能够睡，而且呢睡得还挺舒服。而且呢，波兰的这个博主在现场体验的时候，甚至整个人侧躺在后备箱里都完全没有问题。既然是越野世家出品，那么 BG30 呢并没有因为便宜就砍掉它的越野硬件。它呢有215毫米的高离地的间隙，比很多的城市 SUV 都要高。还有呢就是它的 ATS 全地形系统和电四驱，在直播的烂路试练环节，它的表现非常的从容。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呢，这也意味着你周末想去乡下、去河边、去非铺装的路面露营，那么这个车呢能够带给你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比普通的轿车要稳得多。目前呢 BG30 旅行家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呢表现仍然不错啊，三年的保值率是72%左右，说明呢市场认可度还在不断的提升。6月12号 BG30 旅行家高光版将会正式上市，价格是不是真的想，大家呢可以届时啊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啊，感受感受。新款的配置上呢也会有一个升级，它的动力呢也会得到优化，还有专属的一个颜色。如果呢你觉得现款已经非常能打了，那么我觉得那款呀，真的可以能够给你更多的惊喜。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呀，在的哥讲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交强险和车船税是不是每年都必须得交。有了车之后呢，每年其实都有两笔固定的开销，一个叫做交强险，一个叫做车船税。但是很多朋友呢，对他们的理解啊，其实是特别含糊的，甚至于是模糊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呢认为这俩是一回事儿，有的吧还觉得，哎，我到底可不可以不交？还有人呢，每年都在问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必须交？就凭您能问出这三个问题来，我觉得就是您对交强险和车船税了解不够，充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话把这件事情呢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呢，给大家先来上个结论，就是呢，交强险是必须每年都要买的。那车船税呢，原则上是每年都要交，只要你的车在征税范围之内。但注意的是，这里面呀，有区别，一个是你不上路可以不买，一个是只要你名下有车，大概率就要交。所以呢，究竟怎么回事，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交强险。这个东西呢，其实特别好理解，它就是国家强制要求咱们必须买的保险，作用呢也很简单，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用来赔偿第三方的损失。所以呢，逻辑是这样的，只要你开车上路必须有交强险，没有交强险就属于违法上路。现实当中的后果呢，也说的直白一点啊，如果你不交交强险的话呢，可能会被查，可能会被罚，出了事故要自己掏腰包，严重点呢还会被扣车。所以大多数人呢都不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到底交不交交强险。但是呢，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点，就是不是每年必须交，而是想开

就必须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车长期不开，停在车库，或者是本身呢我就不打算让我的车上路，那么理论上你就可以不交交强险了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交强险呢你就必须得把它给交上。

车船税呢，很多人都以为能不交，其实呢并不行。这个东西呢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车都不开了，我税还要交吗？但是现实是呢，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要交，因为它的逻辑不是你用不用车，而是你是不是车的所有人。如果呢你的车在你名下且属于应税车辆，那基本上就是每年都要交所谓的车船税。那为什么总感觉这俩是一起交的呢？因为现实操作当中啊，他们确实经常一起出现。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我们在续交强险的时候呢，顺手把车船税一起交了。于是吧，很多人就形成了一个误解，就是交强险里包含所谓的车船税，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保险公司帮你代收了这笔税。本质上呢，还是两笔钱，一笔是给保险公司的交强险，一笔是给税务部门的车船税，只是呢，你在一个页面里一起付了。那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你不交车船税到底会怎么样。很多人呢对车船税的态度就是我先拖着，反正呢也没啥感觉。但是问题呢往往出现在你最需要用车的时候。你比如说年检过不了，很多地方呢他会查车船税缴纳的情况，没交的话直接给你卡住。过户和上牌呢也会受影响，你想卖车换车才发现之前的税没有处理干净，那么是处理不了的。再有呢，它会有滞纳金啊，而且是按天算的，你拖得越久可以说越亏。最容易踩的一个坑是什么呢？你以为你交了，其实没交。这个情况吧，就特别常见了。你比如说，你只买了交强险，但是那一年呢，刚好没有代收车船税，或者是你以为已经包含了，结果就是第二年续保的时候，一次性把这个税给补交上。然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个错觉，今年怎么那么贵呀？我是不是被坑了呢？其实不是贵，是你之前给漏交了。总之呢，轮毂把这件事情一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交强险呢它是上路必须有的，车船税是有车基本上就要交的。所以想开车，交强险不能够断。如果呢有车在您的名下，车船税大概率咱们都要交。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每年处理车险的时候呢，顺手看一眼这几件事儿：今年的交强险是否连续，车船税有没有被收，是不是当年的税自己有没有重复交。就这30秒能够帮你呢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应好朋友的要求啊，回答一下他的提问，就说空挡滑行对车有没有伤害？空挡滑行呢，对车肯定有伤害。因为空挡滑行呢，可能会让你的车的控制减弱，增加刹车的磨损，而且呢，并不一定能够省油。这样做呢，对车不太友好，也不安全，因此不建议使用。

折扣，尤其是紧急情况之下，可能会手忙脚乱。第二就是刹车系统压力大，没了发动机的帮助，所有的减速任务都得靠刹车来完成。长时间下来，刹车容易过热，甚至失灵，尤其是在下坡路段，这简直就是自找麻烦。油耗呢，其实没降。现代车呀，大多数有个好处，就是减速时呢，能够自动的切断油路，实现零油耗。但是呢，你一旦挂上空挡，发动机得维持怠速，这个时候呢，油还是得烧的。再有就是变速箱的磨损，来回切换 N 档和 D 档，对变速箱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时间长了，磨损加剧，维修费可不便宜。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安全风险上。紧急情况之下呀，空挡滑行的车辆呢，它会加速反应慢，避险能力大打折扣，这个安全系数呢也会直线下降。所以说呢，虽然说空挡滑行看似能够省点油，但实际上它给车辆的控制性或者是安全性带来了隐患，还可能会增加油耗和车辆的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行驶的情况合理的选择档位，尽量我们用发动机制动来辅助减速，这样不仅能够保证行车安全，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刹车的磨损。在这里啊，再次温馨提示各位一下，安全第一，开车不仅要考虑省油的问题，更要注重安全问题，而且呢，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开车路上安全最重要。好了，今天的干货知识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别忘了，今天有雷阵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佩戴雨具。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祝大家行车愉快且安全。我是美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

尾号呢2868的先生想要求职工厂、学校、食堂、幼儿园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我要招聘。好的，你来说。嗯，我招一名驻场门卫，男，55岁以下，包吃住，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一个月工资3000元，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1-1171-9175。
1: 嗯，好的，在建这位朋友。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男门卫，55岁以下，会种菜的，要求呢驻场，每月工资3000元，电话呢是155-1171-9175，155-1171-9175。

求购旋耕机要求1.2米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8693，158-3276-8693。

0: 我想找个收麦子的收割机。收割机，我是市庄，
1: 是要租还是要求购？
0: 我这电话151台收割机，对吗？是吗？这位朋友，喂，我们也希望呢电话接通之后大家不要轻易挂断啊，我要和您核对好您所要发布的信息。那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想要找一台收割机，是市庄的朋友啊，我估计他是想要求购一台收割机，电话151-074-7332，151-074-7332。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雷山南边住院二楼还有五车，二给他对号人，三室一厅，精装修，那空调也有内有， 还有那个北环的门市，寺名城市一米，你看看给联系个车，那发发，那还个门市，门市七八百块钱，一个月六七百块钱吧，那这个房子，这个楼房是一个月 800，手机号是幺幺五零，也不是手机号，不是幺五零，幺五二零三二的四八零零。嗯，好，再见。
1: 刚才的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磊沙南侧二街大队附近的楼房，二楼三室一厅。 另外呢，要对外出租北环的门市， 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饭店刷盘子碗的工作，另外门卫保安的工作也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南门卫，年龄55岁以下，要求呢会种菜，必须驻场，每月工资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咱们是马甲物永春电缆厂，周门卫两名，70岁以下，身体健康，金陵州马甲物附近的。嗯，
0: 然后一个月是工资2000，电话是1873716625。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哎，给我们多拨几个啊。刚才呢，尹春电缆厂招聘2名门卫，年龄70岁以下，违约工资2000，电话1873731161625，1873731165。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拨打电话221-8185。 求购收割机电话151-0074-7332，151-0074-7332。

再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磊沙南侧二街大队附近的楼房，二楼31厅，另外呢还有北环的门市也要对外出租，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原来分手可以，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工厂学校幼儿园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 186-4713-2868。求购1.2米选耕机，另外呢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869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找两名自动焊的工人，
0: 自动
1: 焊手又行，就是学徒也可以。
0: 嗯，
1: 工资免疫，在这个任丘这个张村附近干活。
0: 好的。
1: 嗯，有意的打电话。135-827-1599。
0: 嗯，好的，再见。
1: 嗯，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张村附近要招聘自动焊工人，学徒也可以。电话135-827-1599，135-827-1599。

梦里梦外全是。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饭店刷盘子碗、门卫、保安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南门卫，要求55岁以下，会种菜，每月工资3000，要求驻场。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出租磊沙南侧二街大队附近的楼房二楼31厅，另外呢对外出租北环门市，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尹村电缆厂招聘两名门卫，年龄70岁以下，月薪2000，电话187-1371-6125，187-1371-6125。

张村附近呢招聘自动焊工人，学徒也可以，电话13582715719 135-8271-5719。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或者是查询信息都可以参与节目，电话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嗯，咱们这可以交友吗？
0: 不可以，这位朋友。
1: 哦，那找工作吧。
0: 嗯，好，您来说。
1: 嗯，找一个电焊的工作，然后不需要办公证的，管吃管住。
0: 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啊，没有了。
0: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喂，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啊，1523314831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求职电焊的工作，并且呢，他说，要那种呢不需要焊工证的，包吃住的。电话是15233178314，15233178314。

刚才呢，尾号9958的朋友呢，他要出售龙芯125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手机尾号9958的朋友呢，出售龙芯125摩托车一辆，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工厂、学校、食堂、幼儿园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8693，15832768693。看着你的眼睛。手机尾号2653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饭店刷盘子碗或者是门卫保安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55岁以下的男门卫，要求会种菜，每月工资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我发布招聘信息。嗯，好的，您来说。我想附近单位招聘男类人员，要求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内，月工资是2200元，每个月是10天休。
0: 单位有食堂，提供住宿。我的电话是166-3176-9060。嗯，好的，记录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男门卫，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200，有10天公休。电话呢是166-3176-9060，166-3176 9060，尹村电缆厂招聘2名门卫，70岁以下，每月工资2000，电话18731316125，18731316125。张村附近呢招聘自动焊工人，他说学徒也可以，电话13582715719，13582719。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电焊的工作，但是呢要那种不需要焊工证的地方，并且包吃住的，电话15233173174，15233173174。出售龙系125摩托车，电话呢是13091159158，13091159158。 另外呢，手机尾号9060的朋友，他呢是要招聘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下，每月工资2200，有10天公休，电话是16636-9060，16636-9060。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啊。
11: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0: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1: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0: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0: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1: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0: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11: 对
10: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13: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燕王罗艺给大家伙讲述拒马河的来历。说这拒马河呀，原来没这条河，这个地方啊还挺干的，山上住着一户人家，媳妇儿天天给婆婆到十里之外挑水，那兜山路啊崎岖难行，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天天如此，因为婆婆特别刻薄，特别挑剔，每天都得喝新鲜的水，天长日久了，哎，被过路的哪个神仙呢看到了，这神仙对着媳妇儿报以同情，就给了个媳妇儿啊一条神鞭，让这媳妇儿拿这条鞭子每天在水缸里划那么一下子，这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这下可就减轻了媳妇的负担了。但是呢引起婆婆的怀疑了，怎么回事，现在我这媳妇儿怎么不下山去挑水去了，问题是她不挑水，每天这缸里都有水呀，哎，这怎么回事呢，啊，难道说这个媳妇儿背着我儿子不知道，跟着村里的哪个野汉子俩人私通了不成，这个野汉子为了讨好我媳妇儿，天天的帮着他挑水，这才每天把我这缸灌满了，哎呀肯定是这样，这个小淫妇啊，这还了得呀，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喂，这婆婆呀一看在那缸沿上搁着一条鞭子，婆婆更怀疑了，这鞭子不是我儿子的，我儿子没这鞭子呀，这啊明白了，这肯定是那野汉子的鞭子呀，担完水之后把鞭子顺手搁着他给落着了，可恶的这野汉子呀，我把这鞭子给扔了吧，这婆婆一恼啊，拿起这杆鞭子就跑到山峰上面了，心说话呀，我就扔到山沟里头让你们找不到，刷把这鞭子往下这么一扔，肉啪，鞭子由打高山上面扔到了山谷之下，怎么的了不得了，一招到地儿啊，再看这条鞭子的四周，刷开始往外渗水呀，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就汇成了一条大河，曲里拐弯的，这条河呀就是咱们今天的拒马河呀，你看这拒马河是不是曲里拐弯的，因为那是条鞭子画的呀，哦，大家一听，嘿，你别说老王爷呀对这民间故事他还懂啊啊啊！哎，罗艺摆摆手啊，我身为燕王这么多年了，对四周的地理我是太熟悉了，对各地的地方志我呢也是读了很多呀，故此我才知道这个民间故事啊。其实啊，据这水经注记载说，拒马河出代郡广昌县莱山，就这拒马河呀是发源于莱山的，莱山一山分七峰啊，所以叫七山，据说这拒马河就出自七山之下呀，我们要过拒马河呀得找船只把我们渡

过去，不然呢，这河水太宽，难以过渡啊。再往前走，又往前走一段，就听着巨马河那河水哗哗就能听见了。哎，这时啊，罗焕用手一指，你看前面这座山丘可够险的呀，哎呦，好像是一条巨蟒啊。罗毅一听，罗毅又笑了，孩儿啊，你说对了，前面这一个井啊就叫做沙蟒拦路啊。啊，爷爷，什么叫沙蟒拦路啊？哎呀，这又是个故事了。传说呀，很久之前呢，有一条巨蟒就盘踞在这一带的交通要道之上，只要是经过这里的人呐，没有一个能够逃出这条巨蟒的血口的。后来呢，鲁班爷来到此地，一看老百姓叫苦连天，鲁班爷就问怎么回事啊？老百姓啊，就把这里出现一条巨蟒的事儿告诉鲁班爷了。鲁班爷呢，就想解救当地老百姓，就想啊，在夜深人静、巨蟒熟睡的时候，在两山之间给大家架一座石桥啊，供大家来往，这么一来不用过那个交通要道了，这就躲过巨蟒的袭击了。于是呢，鲁班爷就在夜间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就开动手了，望着河两岸的山上打了七个眼儿啊，挂上铁链子准备建桥。可万没想到啊，有一位民妇起得早，推碾子磨着东西，哎，不到五更天，咕噜咕噜咕噜，把这鸡啊就给惊动了。鸡一惊动，这鸡肝一打鸣，好，狗也叫唤了啊，汪汪的鸡鸣狗叫，把那巨蟒啊还给惊醒了。鲁班爷一看没办法了，巨蟒都醒了，发现了，叹了口气，转身就走了。这石桥啊没有修成，到现在啊还留着几个铁链子呢。冬去春来呀，转眼呢过了一年，这第二年呢是乙丑年，这个地方有个财主姓马呀，马家的母牛生了个小牛犊子，这牛犊啊说起来也怪，生下来迎风长啊，呼噜呼噜呼噜，不到三天长成一头大牦牛了。这马财主我一看，哎呦，这是头神牛啊，派专人护养啊。专人呢，其实啊就他家的一个放牛娃叫做李胜，让李胜啊好好照料啊，一定给这牛吃最好的草料。哎，放牛娃李胜当然对这头牛照料的特别好了。没过几天呢，哎，放牛娃李胜啊又发现这头牛啊早出晚归，每天呢一早也不用放它，自己溜溜达达的就走出家门了，到晚上轰黑轰黑了这才回来。而且每次回来呀都全身流着大汗呢，好像出去有剧烈运动似的。李胜很奇怪呀，就想啊要看个分晓，看个明白。就这一天呢，放牛娃李胜悄悄的就跟在这头牛的后边，就发现这头牛啊一直奔大河滩那边走过去了。哎呦，这李胜不敢走啊，李胜知道啊那边有那条巨蟒啊，这要过去把我吃了怎么办呢？李胜啊就趴在山崖上偷看，这时就发现呢，那头牛走到大河滩那个地方，长吼了一声他这一吼啊，就见呢由打那山谷当中那条大蟒就跑出来了。那条蟒啊张大嘴啊就吸这头牛，这头牛啊又闷了一声，把脑袋往下一低，牛犄角奔着那条大蟒抖抖抖抖抖，
就撞。

0: 撞过去了。那条大蟒啊，用尾巴使劲的就缠住这牛，这两个东西啊，一个牛一个蟒，是恶斗着几十个回合呀，啊门门扑棱扑棱扑棱，门门扑棱扑棱扑棱。但是呢，最终那头牛啊，还是慢慢的败退下来了，只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最后没办法，挣脱了恶蟒的袭击，这头牛啊，转身他不得他不得他不得，他又跑回来了，浑身大汗呢。
1: 哦，
0: 李胜这才明白，我说呢，这头牛每天早早出来，晚晚回去，浑身大汗淋漓，闹了半天，跑到这里给那条恶蟒来玩命来了。李胜回去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主人马财主。马财主一听啊，赶紧对李胜说呀，这事儿啊，千万别跟别人讲啊，你随我来。就带着李胜来到铁匠铺，让铁匠啊给打造了两把锋利的尖刀啊。这两把尖刀啊，两扎多长的刀苗子，两边开刃，中间有血槽啊。李胜问着打刀干嘛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马财主啊，拎着这两把锋利的尖刀，带着李胜又回到家来，用根绳把这两把尖刀就绑在了牛犄角上，吩咐李胜啊，给这牛要喂最好的料啊，今天呢要好好的让他饱餐一顿。那到现在啊，这李胜也明白了，哦，这等于啊给这牛啊配上两把尖刀，这牛有了武器了。就这么着，第二天呢，天刚蒙蒙亮，这牛啊就叫个不停了，牛娃赶紧的打开牛栏，把这头牛啊给放出去了。这头牛扑嘟扑嘟扑嘟又奔大河滩那边跑过去了。牛娃呀仍然跟在牛的身后，爬到山崖之上，李胜在那里就观看，就见那头牛啊又来到昨天打架地方，冲着山谷这么一叫唤，那条恶蟒又出来了。就见这条恶蟒啊，粗大的尾巴不停地摔打在地面之上，啪啪啪，就摔打的地方啊留下一条条数尺深的沟沟槽槽啊。哎，你们看，就那里，那里看见没，那沟那就是那蛇尾巴抽出来的。这蛇呀跟这头牛在这里对峙一阵之后，这头牛啊猛的奔这条巨蟒扑过去了。巨蟒把这尾巴这么一甩，又奔这牛缠过来了。一牛一蟒又在这里滚在一处啊。牛蟒是各逞其能，牛蟒是不断的翻滚啊，直斗的是昏天暗地，飞沙走力啊。哎呀，打的呀顿时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呀，一直由打早晨打到晌午，这才风停雨住，云开雾散，天慢慢的放晴了。一缕缕阳光由打西岸上云层的缝隙间露出来，立刻呀大地生辉。李胜趴在悬崖之上一动不敢动啊，大雨下着他就在那淋着。等到现在李胜这才睁开眼，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连牛带蟒全都倒在血泊之中了。这雨啊下到地上，那水都是红的了，都是血呀，不知道这俩动物哪个死来哪个生啊。他也不敢下去看呀，赶紧回去告诉马财主。马财主啊带着庄客，带着乡亲们来到这里，仗着胆子来到那恶蟒和牛身边一看，这恶蟒啊被那牛拿头上犄角穿透了，身上划烂了好多地方啊，就像一块烂肉似的死了。那牛把这条恶蟒开膛破肚，

你猜怎么着？有打这恶蟒肚子里头取出了金银首饰给您报平安的。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吧。等吧。结果呢，等了多日，前线任何消息都没有。你想能等得着吗？罗毅在半道上就被江松给劫了，这一波不可能再往涿郡发送消息了。罗成那边呢，当知道自己父亲遇到危险，罗成也不敢再往涿郡送信儿了。让娘知道了，那怎生得好啊？你说我骗他吧，还不如不知道呢。一犹豫，那最后啊，再这么一换将，大家再各自一忙活，谁还顾得给涿郡送信儿啊？所以老太太这边呢，一直得不到前线的消息，越得不到消息，她越担心，越担心越胡思乱想，越胡思乱想，这老太太精神呢越紧张。最后啊，这老太太真的就要崩溃了呀，都得了焦虑症了，天天的跟神经似的呀，可把儿媳妇庄金定给急坏了呀，一直陪在婆母身边，一直劝婆母别担心别担心。其实啊，她心里头也担心呢，心说公然

从何而来呀？这你就不必打听了，我就是过河去办点事儿。那好吧，上船吧。就让王伯超连人带马上了船，这船高一统岸，唰，这艘小船呢就奔对岸去了。没想到来到河中心，使船的乐了，这位将军呀，到这个地方能不能把大名赏下来呀？您尊姓高明啊？王伯超一看，你管我是谁呢？好好使你的船也就是了，莫问那么多。不行不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他老人家帐前的一个料哨，天天在这拒马河呀以渡人为名，其实啊打探消息呢。这位将军呢，我看你这穿戴像大隋朝的将军呢，你这是要去涿郡呢还是要去哪？最好给我说实话，我呢判断判断要不要你的命。如果不说实话，这拒马河呀就是你葬身之地，因为我家夏明王最恨大隋朝的将领了，谁要过这条河那是必死无疑呀。这位将军，说实在话吧，你是哪位？哎呀，可把这王伯超气坏了，我这才叫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受犬欺呀！什么人都能欺负我呀！可恼招枪。他一着急呀，抡起自己的骷髅枪，照着这位船家就是一枪啊！船家一看，哟，来得好，往旁边一躲，唰，人家这枪多快呀！船家一看不好，这人呢有把刷子，我呀跑吧，咚，往水中一钻，人家跳水了。哎，王伯超拿着骷髅枪啊，往水里直扎呀，扑哧扑哧扑哧。扎不到人呢，扎不到人，就觉得这小船啊，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左晃右晃，哎，呼噜一下。王伯超这么大本事，不会水呀，这船一晃的，脑袋就晕呢。没等他反应过来呢，砰，有打船舷那头伸出手来，这手啊由他水底伸出来的，一下子把王伯超的脚腕子给抓住了。哎，下来吧，往下那么一拉，哎呀，王伯超一松手，这枪扔船上了，人呢被水下那人直接的拽进拒马河中啊。到那里王伯超没咒念了，啊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人家往下拽他腿呀，想往上浮不行啊，你不会游泳啊，一张嘴就往里灌，一张嘴就往里灌，一会儿功夫把王伯超啊就灌迷糊了。等王伯超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头围着一群人呢。哎，王伯超赶紧由打地上爬起来，你们是什么人？一看这些人呢，有的穿盔甲，有的呢虽然没穿盔甲，但是能够看得出是一群军汉呢。坐在正当中的有那么一个人，看年岁37、8吧，高颧骨，黑脸膛，尖下壳，鹰钩鼻子，鹞子眼，留着八字的胡须呀、身边有四员大将，两个顶盔挂甲，两个是便服。再看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正是把自己拉下水的那个船老大。哎，王伯超啊刚想动手，哎，王将军暂且息怒。哟，王伯超没想到坐在中间那个人居然知道自己姓王啊。王伯超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不但知道你姓王啊，我还知道你就是有名的活钓客。恕个罪来说，王伯超，王将军们。事到如今，王伯超那不能隐瞒了，人家都叫出自己的名字了。

0: 再说不是，不必要了。不错，正是王某。
1: 哎呀，
0: 失敬失敬。那人赶紧起身离座，带着旁边的几员将领朝着王伯超躬身施礼呀。王伯超一看人家对自己这么礼貌，把手一摆，不必这样，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把我掠到此处？
1: 哎呀，
0: 王将军呐，先坐下，先坐下。来啊，给王将军拿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胡闹嘛，啊，让你们巡逻放哨，哪个让你们如此对待王将军呢？啊，赶紧给王将军赔礼。而是船老大赶紧的过来，哎，王将军对不起，我呢不知道是您老人家，我要知道是您老人家呀，万万不会这么对待您。你看你也不说呀，哎呀，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给您赔个礼了。人家一躬到地，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让王伯超怎么着？现在要报仇吗？一看都是人家人呐，人家让这人给自己赔个礼，那叫给自己面子呀，那不能给脸不要脸。罢了，衣服不必换了，我不会水，着了你们的道，我先服口服。嘿，王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呐。请坐请坐，来啊，赶紧献香茶，赶紧备宴，给王将军呢接风洗尘。不必了。王伯超说，敢问一声，你们是什么人？能不能报个名号啊？
1: 哈哈哈！
0: 那个30多岁尖下壳的一乐，我呀乃是夏明王，恕个罪来说，窦建德窦王手下的将官，我姓刘啊，我叫做刘黑闼。嗯，王伯超一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黑闼。哎呦，对这个人呢王伯超有耳闻呢。为什么？那王伯超也是大隋的高级将领啊，大隋朝各处眼线探马兰旗，也是到处打探信息呀。虽然王伯超最近在东岭关，但是对周边信息也了解，知道现在呀河北一带夏明王窦建德势力强大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这势力越来越小。你别看他大帅是南阳侯武云照，白搭，咱说了，你光看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18节，那玩意儿打仗一对一行，真的要打起大仗来，那还得靠智谋啊，光有一个李元霸你也得不了天下。不要把这天下大计就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武云照厉害不厉害？也上了年岁了，再加上经营不善，奉明王李子通他的地盘越来越小，好多地盘都被这窦建德给蚕食了。窦建德手下将领是越来越多呀，窦建德这人呢，为人也豪放，投奔他的人也多，其中就有这位刘黑闼，人送外号叫做神勇将军。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28。 2223643 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4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5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6月16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希望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两位热心听友通过微信留言给小南表达的一些感触。那我相信过来的这几天，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高考。

过来的这几天，我们说到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选读两位热心听友通过微信留言跟小南

0: 表达的个人的感触。这一位听友微信名称叫星月皓月，小南看到你发过来的这样一段感触很多，我相信我和你的感触应该是相同的。那下边我们就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位叫皓月的听友写来的这样一篇关于高考的感触。
1: 这么萤火的向往啊，
0: 昨天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我没有想象中的洒脱。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只是跟着人群走出考场。教学楼外很热闹，有人尖叫，有人把复习资料抛向天空，有人红着眼眶拥抱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来庆祝一场苦尽甘来。而我站在人群里，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原来真正的结束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出口。我低着头看着那张被捏得发皱的准考证，忽然意识到以后不再会有人在早读前替我占座，不再会有人写到发烫的黑笔，是不再会有写到发烫的黑色中性笔，不会再有晚自习窗外那轮总是准时升起的月亮。那些曾经让我拼命想逃离的日子竟然真的结束了。可我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好像有人把陪伴了三年的背景音乐突然按下暂停键，耳边一下子安静的可怕，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显得空空荡荡。我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的离开，突然生出一种很荒唐的感觉。原来人和人的走散只需要一场考试。以后大家会去不同的城市，会认识新的人，会拥有崭新的生活。朋友圈会停留在某个夏天，聊天框里的消息会越来越少，曾经说着以后常联系的人也会慢慢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而那个十七八岁的自己会永远留在那间教室，留在写不完的试卷里，留在堆满书本的课桌上，留在傍晚被夕阳染成橘色的走廊尽头。突然之间我明白，成长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失去，而是你明明知道一切都在散场，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挥手告别。昨天高考下午，我一个人走出校园，没有回头，只是走着走着，突然很想再听一次上课的铃声，很想再抱怨一次作业太多，很想再见一见那些以为明天还会见到的人。可人生没有返程票，风吹过来的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高考结束的不是青春，结束的是那个无论多晚回头都还能看见熟悉灯光的夏天。高考结束了，我和同学们也在默默无语中再见了。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星月皓月，给小南的微信留言。小南看完之后感触也很多，真的是高考结束，就是因为一场考试，我们各奔东西，可能会在不同的生活轨迹上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我们以后的联系可能会越来越少。高考是青春当中必须经历的一次，但是高考也意味

这离别意味着散场，它不是青春的落幕，它是新生活的开始。这位主名叫星月皓月的听友，非常感谢你在有空的时候聆听和关注节目。当然小南不知道这句话该不该问你，我不知道你三天来高考的成绩怎样，我相信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的高考一定是很平稳的。衷心的祝愿你能够金榜题名，能够折桂成功，也希望你自己在以后的生活路上满路阳光，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和坚持去开辟自己人生另一道风采和风景。也衷心祝愿你以后的未来阳光满路，馨香相随，愿你岁月路上有收获。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另外一位听友时光给我们写来的关于高考结束后的自己的感触。那下边我们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样的写道：我们曾经以为朝夕相伴的同窗，岁月永远热烈，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毕业后的同学关系早已在时光里悄悄地完成了蜕变。刚毕业那阵子，我们还沉浸在我们依旧是一群人的错觉里，班级群热热闹闹，放假就约饭闲聊，从不尴尬。可距离早已悄然地滋生，有人奔赴异地，有人踏入社会，不同的城市，不一样的作息，慢慢把曾经紧密的我们轻轻地拆开，那些靠朝夕相处维系的热闹就这样悄悄退场了。在爱墙上任蝉鸣放着夏夜的网，那些轻轻摇晃的旧梦啊。后来偌大的同学群慢慢变成了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偶尔刷屏的数字尘封的那些记忆，所有的人关系都在悄悄的分层，从整班的熟悉缩成小圈层的陪伴，最后只留下三五真心知己。很多人感慨人情淡薄，其实不是谁变冷漠了，只是人生轨迹不再重合，没有对错，只是自然而然的渐行渐远。等到步入职场，真正长大成人，所有的关系也就渐渐沉淀了。有些人彻底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有些人时隔多年，关系反而愈发深厚，因为成年后的情谊不再依靠坐在同一间教室的物理捆绑，仅凭真心的认可，默契的三观就能稳稳扎根。后来慢慢释然，一段同学关系能否长久，其实不靠当初有多热闹，地域是最直白的考验，山海相隔终究抵不过时差和奔波，而同频才是最深的羁绊，无关成绩高低境遇好坏，只看三观契合笑点相通。恰到好处的主动是感情最好的养分，一句不带目的的最近还好吗，胜过无数敷衍的表情包。原来同学情的走向不取决于曾经有多热闹多熟悉，只取决于往后余生能不能接住彼此。很多人问渐行渐远的中学同学情到底还珍贵吗？我的答案是无比珍贵且无可代替。它的珍贵不在于它能够永恒，而在于它独有的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属性。中学

0: 时代的我们活得最赤裸，最纯粹，没有社会身份的包装，没有人情世故的算计，笨拙、热烈、坦荡，都是最真实的模样。那群老同学是这世间为数不多见过你全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熟悉的旋律，我相信一定会让我们的心里浮现着共同的涟漪。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考子们金榜题名，顶峰相见。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4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5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6月16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小军的朋友点播的《天之大》，送给自己的母亲，谢谢妈妈陪伴自己3年走过的高中时光。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赵本山、宋丹丹为大家带来的春晚小品《钟点工》，一起来分享。
1: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2: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2: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
2: 呀？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呐，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2: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2: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2: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大妹子，大妹子，
2: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2: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2: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儿。嗯。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3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2: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3: 可笑死我了！
1: 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2: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2: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
2: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2: 不明白你问呢、嗯。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的，好容易找来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2: 拿钱？
1: 啥钱？
2: 你儿子说1钟头40，到1钟头了。
1: 哦，给你50。
2: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2: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0: 2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0: 不会。
1: 喝水呢？
0: 自备。
1: 吃水果？
0: 反胃。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0: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
2: 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那行。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0: 走了，
1: 大妹子，
0: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来，
0: 你还我。
1: 对了，
0: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0: 干啥呀？
1: 你讲。
0: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呀大妹乐了。
0: 你说你这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
0: 嗯，
1: 原来呀，我在农村，
0: 嗯，
1: 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0: 嗯，
1: 那我是焦点呐，
0: 嗯。
1: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0: 嗯，
1: 他在城里挣点钱儿，
0: 嗯，
1: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0: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1: 啊，
0: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0: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0: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
0: 啊。
1: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
1: 冷大滴的冷当当，这算飞眼吗？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
0: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嗯，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她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
1: 嗯，
0: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100%看清楚了。
1: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
0: 嗯，
1: 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
0: 哦。
1: 电脑上网？
0: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0: 因特网啊。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
0: 嗯。
1: 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0: 嗯。
1: 行。
0: 嗯。
1: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1: 啊，
0: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

0: 顺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1: 嗯，
0: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
1: 嗯，
0: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0: 麦当劳呗。
1: 那我吃过这个。
0: 我的孙子。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1: 有钱。
0: 牛。嗯。
1: 我太羡慕你。
0: 是。
1: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0: 嗯，
1: 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0: 嗯，
1: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
1: 叮咚，
0: 谁呀？
1: 刘德华。
0: 哎呀，
1: 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0: 就你这大哥。
2: 第一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0: 将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

0: 大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

0: 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0: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

0: 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3: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8: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 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

0: 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

0: 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熟悉的旋律，我相信一定会让我们的心里浮现着共同的涟漪。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考子们金榜题名，顶峰相见。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4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5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6月16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小军的朋友点播的《天之大》，送给自己的母亲，谢谢妈妈陪伴自己3年走过的高中时光。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

过来的这几天，我们说到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选读两位热心听友通过微信留言跟小南表达的个人的感触。这一位听友微信名称叫星月皓月，小南看到你发过来的这样一段，感触很多，我相信我和你的感触应该是相同的。那下边我们就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位叫皓月的听友写来的这样一篇关于高考的感触。昨天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我没有想象中的洒脱。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只是跟着人群走出考场。教学楼外很热闹，有人尖叫，有人把复习资料抛向天空，有人红着眼眶拥抱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来庆祝一场苦尽甘来。而我站在人群里，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原来真正的结束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出口。我低着头看着那张被捏得发皱的准考证，忽然意识到以后不再会有人在早读前替我占座，不再会有写到发烫的黑色中性笔，不会再有晚自习窗外那轮总是准时升起的月亮。那些曾经让我拼命想逃离的日子竟然真的结束了。可我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好像有人把陪伴了3年的背景音乐突然按下暂停键，耳边一下子安静的可怕，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显得空空荡荡。我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的离开，突然生出一种很荒唐的感觉。原来人和人的走散只需要一场考试。以后大家会去不同的城市，会认识新的人，会拥有崭新的生活。朋友圈会停留在某个夏天，聊天框里的消息会越来越少，曾经说着以后常联系的人也会慢慢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而那个17、18岁的自己会永远留在那间教室，留在写不完的试卷里，留在堆满书本的课桌上，留在傍晚被夕阳染成橘色的走廊尽头。突然之间我明白，成长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失去，而是你明明知道一切都在散场，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挥手告别。昨天高考下午，我一个人走出校园，没有回头，只是走着走着，突然很想再听一次上课的铃声，很想再抱怨一次作业太多，很想再见一见那些以为明天还会见到的人。可人生没有返程票，风吹过来的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高考结束的不是青春，结束的是那个无论多晚回头都还能看见熟悉灯光的夏天。高考结束了，我和同学们也在默默无语中再见了。

0: 中必须经历的一次，但是高考也意味着离别，意味着散场，它不是青春的落幕，它是新生活的开始。这位署名叫星月皓月的听友，非常感谢你在有空的时候聆听和关注节目。当然小南不知道这句话该不该问你，我不知道你三天来高考的成绩怎样，我相信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的高考一定是很平稳的。衷心的祝愿你能够金榜题名，能够折桂成功，也希望你自己在以后的生活路上满路阳光，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和坚持去开辟自己人生另一道风采和风景。也衷心祝愿你以后的未来阳光满路，馨香相随，愿你岁月路上有收获，有美好，有难忘。
1: 单车铃叮叮当当，孩童追赶尘土扬，夕阳斜照。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另外一位听友时光给我们写来的关于高考结束后的自己的感触。那下边我们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样的写道：我们曾经以为朝夕相伴的同窗，岁月永远热烈，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毕业后的同学关系早已在时光里悄悄地完成了蜕变。刚毕业那阵子，我们还沉浸在我们依旧是一群人的错觉里，班级群热热闹闹，放假就约饭闲聊，从不尴尬。可距离早已悄然地滋生，有人奔赴异地，有人踏入社会，不同的城市，不一样的作息，慢慢把曾经紧密的我们轻轻地拆开，那些靠朝夕相处维系的热闹就这样悄悄退场了。后来偌大的同学群慢慢变成了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偶尔刷屏的数字尘封的那些记忆，所有的人关系都在悄悄地分层，从整班的熟悉缩成小圈层的陪伴，最后只留下三五真心知己。很多人感慨人情淡薄，其实不是谁变冷漠了，只是人生轨迹不再重合，没有对错，只是自然而然的渐行渐远。等到步入职场，真正长大成人，所有的关系也就渐渐沉淀了，有些人彻底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有些人时隔多年关系反而愈发深厚，因为成年后的情谊不再依靠坐在同一间教室的物理捆绑，仅凭真心的认可，默契的三观就能稳稳扎根。后来慢慢释然，一段同学关系能否长久，其实不靠当初有多热闹，地域是最直白的考验，山海相隔终究抵不过时差和奔波，而同频才是最深的期盼，无关成绩高低，境遇好坏，只看三观契合，笑点相通。恰到好处的主动是感情最好的养分，一句不带目的的最近还好吗，胜过无数敷衍的表情包。原来同学情的走向不取决于曾经有多热闹多熟悉，只取决于往后余生能不能接住彼此。很多人问渐行渐远的中学同学情到底还珍贵吗？我的答案是无比珍贵且无可代替。它的珍贵不在于它能够永恒，而在于它独

有的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属性。中学时代的我们活得最赤裸最纯粹，没有社会身份的包装，没有人情世故的算计，笨拙热烈坦荡都是最真实的模样。那群老同学是这世间为数不多见过你全部青涩和懵懂的人，这份见证是成年后所有新的关系都未曾有过的岁月印记，它是我们心底最踏实的来处。时隔多年提起某个课间某段往事，不用过多解释，对方就能够瞬间懂得。它也是一面最温柔的镜子，长大之后我们被生活打磨得圆滑克制，而有些人就这样在岁月的洪流里面容逐渐的模糊，唯独老同学一句你以前一直是这样，能瞬间把我们拉回最初的自己，找回久违的本心。我们终要学会释然，同学情珍贵不代表所有同学都要留住，不必纠结走散的人，不必遗憾变淡的关系，百人的同学群终究只是过往的羁绊，或许那三两知心的旧友也足以温暖余生。其实中学同学情就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不必日日翻看，不必时时惦念，但永远不该轻易弄丢，因为那里边藏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那个未曾伪装最至诚和热烈的自己。此时此刻，祝所有的朋友们一路顺风。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度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署名叫李军的听友写给小南的微信留言。盛开的鲜花很鲜艳。留言这样的写道，他说，生命的过往中，请务必善待自己，深爱自己，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对人要懂得因人而异，世事无常终有定，人生有定却无常，别太好强，事事要求个圆满，人的心就那么大，装不了太多的无奈，无能为力的事情当断，有缘无分的人当舍，如影随形的是满满的遗憾和不甘，可以努力但不能拼命，可以练就但不能期望一切如旧，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有不肯改变的人。亲爱的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三餐四季，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人生漫长，一切值得期待，你更值得期待。

0: 听众朋友，我想人生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内容，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把眼泪藏进深夜，把笑容留给白天。生活呢，不是一场必须争输赢的比赛，而是一段需要细细品味的流程。就像园丁不会强迫花朵同时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脚步而焦虑，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累了就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慢慢来，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行。愿我们都能在奔波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一方晴空，让日子过得从容而温暖。是啊，人生不是赛道，而是原野。允许自己扎根，允许花期不同，允许在累的时候说慢慢来，这才是对生命最深的善待。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能够在生活的路上三餐四季有人相伴，生活路上一路阳光同行。人生过的是一种心情，千好万好不如开心就好。不谈从前，不说如果，只希望越来越好。岁月欢喜也好，日子苦恼也罢，让我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静静地走，美美地看。心大了才能容下万事，乐观了才能减少烦恼。生活就是春种秋收，日子就是柴米油盐，人生过的是一种心情，简单快乐随性就好。
1: 你哭醉天上的星辰，
0: 让我们敬自己一杯，敬所有风雨与晴柔。走了这么远的路，是时候回头抱抱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了。岁月磨去的或许是棱角，但磨不灭的心底的那份愈发明亮的通透和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

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满怀希望，也让我们在心中设立目标，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实现。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朋友，在2026年春天即将来临之时，愿你脚下生风，一切皆好，愿你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欢迎大家锁定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和您一同度过。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小品《忘不了》，希望这个小品带给你我的是相同的感动。
1: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门没锁。恐怖啊，
1: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是几年？
2: 废话，2021年呗。
1: 哦，明白了， cosplay。 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3: 老公别走。
1: 大姨别闹。
3: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
1: 不是，这什么情况？
2: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4: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他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2: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1: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2: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1: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2: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1: 哥叫爹吧。
2: 爹演完再说。
1: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4: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3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1: 不是，你们3个月专业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2: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1: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哎呀！
5: 来。哎哎哎，
4: 不能这样啊！干什么你？
1: 还有没有别的药？
2: 暂时没有了。
1: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1: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2: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1: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4: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1: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3: 饿了吧？
1: 不，我是饿了吗？
3: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给个5星好评，亲。
3: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啊，多不好意思。

0: 你看看，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1: 这你都忘了？
2: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拍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
3: 还挺疼，
2: 紧接着我就扑嚓一个大背摔，我又扑嚓把他踹够了。
0: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2: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0: 我是臭流氓，
1: 这你都忘了？
0: 还挺疼。
2: 对，就是这个死出。
0: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
1: 哼，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0: 行吧，行吧，行吧。
2: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0: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老公，你莫走。
0: 我得走。
2: 为啥走？
0: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
4: 再给你下个电脑，
0: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4: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0: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哼。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2: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0: 啥信呢？
2: 这你都忘了？
0: 我你别
4: 啥信呢？
0: 有，哎呦，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2: 念给我听，啊！
0: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4: 电脑
0: 我倒是能编一编，啊！有没有音乐？
4: 有，我配合你。
0: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
5: 这是现场真弹的吗？
0: 真弹。哇！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

0: 水，这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1: 我
0: 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
2: 那个无比的伤感，
0: 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3: 忘了，全忘了。
0: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这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3: 你这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3: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
4: 慧娟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黄长帝。长帝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以守护最美的中国。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4: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

0: 在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1: 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的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0: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1: 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外运至别国。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3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5: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6月10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普来到

0: 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政普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政普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集团济通能源股，王政普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政普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2: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3: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1: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3: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1: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4: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1: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 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

0: 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1: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0: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3: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0: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205至黄华港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27工程加速推进。进入6月，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格外繁忙。2号，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4: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0: 韩港27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设匝道收费站2处，服务区1处。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场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4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27项目盐场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0: 韩港高速沧州段27项目3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梁场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10片，截至目前已完成梁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27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6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4: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7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

程累计完成40%，桥梁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0: 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十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四纵三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1: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0: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美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美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1: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2: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三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3: 这里打卤面，老挺好。哎，人家找我们，我们也多把这交把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2: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三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4: 往地里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谢谢，谢谢，就是这鱼要打过啥
5: 好？打过啥？
8: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天津地头，挺方便的。
2: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三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9: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儿
10: 啊，
9: 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10: 好的，我们每年都见他，
9: 三年了
10: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
11: 哦，
10: 啊，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1: 干了几年了来着？
10: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2: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0: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3.53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迎来收割期，全市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12: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的9700亩旱碱麦田，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源源不断输入运粮车辆。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
13: 碱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颗粒归仓。
12: 在滕庄子镇北王曼村王亮种植专业合作社2000余亩的麦田里，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收割景象。据负责人王亮介绍，该片区依托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采取优种优育模式，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稳中有升。
14: 今天我种了2000多亩小麦，正赶上雨水旺，麦的长势不错，应该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12: 黄骅市立足本地旱碱麦种植特色，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

0: 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崔素倩：
1: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我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2: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3: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4: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5: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3: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4: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3: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7: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5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失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5年内未参加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2: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7: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1.18个百分点。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同期上涨1.0%。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

0: 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地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1: 今天早上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美墨边界线长约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即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但遭到多方强烈反对。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理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戏曲进校园惠民演出走进市第六实验小学，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10日，2026年文化进阶层惠民演出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市第六实验小学精彩上演。作为本次系列演出的重要一站，来自专业戏曲团体的演员们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报喜、大灯殿、南北河、爆花灯、自从来了共产党、王少安感传、读书高、毛泽东诗词、火红的太阳、打金枝等10余个经典曲目轮番登台。演员们以精湛的唱功、优美的身段和细腻的表演，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生动呈现。台下的学生们目不转睛，时而平息凝神，时而掌声雷动，完全沉浸在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之中。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当属互动教学环节，戏曲老师们走下舞台，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学习戏曲的基本手势、台步与身段，在一招一

0: 事一颦一笑的亲身实践中，孩子们解锁了戏曲小知识，真切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灵动之美。学生陈千润：
1: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戏曲，今天现场看到演员们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唱得那么好听，我都惊呆了。互动环节，老师手把手教我兰花指和台步，感觉自己也像个小演员。我还记住了爆花灯和打金枝的故事，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0: 此次戏曲进校园系列演出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市教育体育局共同主办，先后走进第六实验小学、第八实验小学、白塔小学、初贯小学等八所学校。接下来惠民演出将继续走进更多学校，让更多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戏曲之美。市第六实验小学校长于俊芳：
2: 近年来，第六实验小学一直坚持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今天的演出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了国粹之美，更以互动体验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注入了蓬勃的新生力量。今后我校将继续深化戏曲等传统文化的浸润教育，让文化自信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六月五日，光影逐梦，十年芳华，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在轩林艺术中心举行，百余名摄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十年光影硕果。女摄协负责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深耕创作，服务社会。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任丘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协会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活动现场为《光影世界十年芳华》摄影展入选作品进行了颁奖。协会将京南海棠谷生态采摘园、任丘市莲心家庭农场确定为采风创作基地，并为其授牌。文艺演出环节，原创诗朗诵、豫剧、三句半、歌曲、旗袍走秀、大合唱等节目展现了女摄影人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风采。庆典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了十周年摄影作品展。市女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蕊：
3: 站在新的起点上，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将一如既往秉承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宗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打造更具时代感和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任丘市文艺事业、展示大美任丘新形象贡献更为独特的巾帼摄影力量。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

0: 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0: 始支持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骑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估计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熟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呀。”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 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2: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宙，司马宙是接受孙吴僧号图强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呢，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羲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无敌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时光、甘地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涧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氏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氏族占据，

0: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1: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一星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启忧愤而死。后来周启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士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士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2: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的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1: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明士王羲之和谢安仰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齐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2: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1: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闵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坤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

0: 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1: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实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0: 公元318年，晋闵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晋。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2: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0: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多运粮草的多运令史淳于伯因多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3: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他的心腹。
0: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邪刘伟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邪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伟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2: 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这个势力好像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所以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司马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0: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4: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啊。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的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的，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嘛，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0: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扬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

0: 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氏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1: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是吧？同时呢，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这个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啊，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啊，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也啊，你像最著名那个薛超啊，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对吧？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地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0: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西川进入关中，在姚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坝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2: 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这个觊觎地位的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膨胀。
0: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方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3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懿，另立司马昱为帝。实在他无济世大略，只会轻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懿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世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2: 说有一次，这个

0: 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西超正在密谋一些这个怎么篡位的，怎么这个事情。哎，这时候忽然就听说，那个谢安到了。这时候西超啊，就赶紧的就藏到这个帐幕后边去了。帐幕后边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那个桓温就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呼一阵风，把这个幕给吹开了，一下这个西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这个和谢安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声色，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啊，迟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兵啊。”
1: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受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60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嘉九锡礼。嘉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里的策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 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健康

0: 当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1: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的加剧了。
0: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0: 公元499年春，一群士兵出现在襄阳城外茂密的竹林里，他们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打成捆儿，沉入幽深的湖底。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木头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雍州刺史萧衍。不久，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派人突袭雍州城，伐竹沉木的谜底终于被揭开。萧衍马上命令士兵把沉木捞上来，很快这些木头就被装备成战船，连同10000多名士兵和战马组成了讨伐南齐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康。这就是著名的伐竹沉木，它也让深谋远虑的萧衍最终成为统治萧梁的梁武帝。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骗局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

0: 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

0: 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

0: 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0: 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

0: 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五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戏曲进校园惠民演出走进市第六实验小学，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十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6月10日，2026年文化进阶层惠民演出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市第六实验小学精彩上演。作为本次系列演出的重要一站，来自专业戏曲团体的演员们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报喜、大灯殿、南北河、爆花灯，自从来了共产党、王少安赶船、读书高、毛泽东诗词、火红的太阳、打金枝等十余个经典曲目轮番登台，演员们以精湛的唱功、优美的身段和细腻的表演，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生动呈现。台下的学生们目不转睛，时而平息凝神，时而掌声雷动，完全沉浸在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之中。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当属互动教学环节，戏曲老师们走下舞台，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学习戏曲的基本手势、台步与身段，在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的亲身实践中，孩子们解锁了戏曲小知识，真切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灵动之美。学生陈千润：
2: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戏曲，今天现场看到演员们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唱得那么好听，我都惊呆了。互动环节，老师手把手教我兰花指和台步，感觉自己也像个小演员。我还记住了爆花灯和打金枝的故事，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1: 此次戏曲进校园系列演出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市教育体育局共同主办，先后走进第六实验小学、第八实验小学、白塔小学、初贯小学等八所学校。接下来惠民演出将继续走进更多学校，让更多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戏曲之美。市第六实验小学校长于俊芳：
3: 近年来，第六实验小学一直坚持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今天的演出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了国粹之美，更以互动体验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注入了蓬勃的新生力量。今后我校将继续深化戏曲等传统文化的浸润教育，让文化自信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6月5日，光影逐梦，十年芳华，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在轩林艺术中心举行，百余名摄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十年光影硕果。女摄协负责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深耕创作，服务社会。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任丘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协会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活动现场为《光影世界十年芳华》摄影展入选作品进行了颁奖。协会将京南海棠谷生态采摘园、任丘市莲心家庭农场确定为采风创作基地，并为其授牌。文艺演出环节，原创诗朗诵、豫剧、三句半、歌曲、旗袍走秀、大合唱等节目。李文蕊：
4: 站在新的起点上，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将一如既往秉承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宗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打造更具时代感和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任丘市文艺事业、展示大美任丘新形象贡献更为独特的巾帼摄影力量。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任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肩、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

0: 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28。

0: 2235-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狼烟风沙口，还青山群少饮酒，前方的路不好。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

0: 胁，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9: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8: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0: 正月14日，臣朝会，朱祁钰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他依然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将决定帝国的继承人。会议开始就呈现一